0: 包了一个，对呢。你比如说，包了一个，现在这样。这个咋子啊？我讲的。包了。
1: 叫我包票。
0: 叫我包票，兄弟。
2: sorry。
0: 啊，咋了？是不是咋子？你那边。